0: 在给你吹冷烟了呢呀！
1: 啊啊啊啊啊啊！我还在给你吹烟了呢呀！
0: 啊啊啊啊啊啊！哦，你这给我跑哪嘛？
1: 啊啊啊啊啊！我这你这给我跑哪哪？
0: 啊啊啊啊啊！哦，前面这娘们，前面这大爷，
1: 啊啊啊啊啊！我这不是前面那娘们。
2: Thank you.